0: 费先生。
1: 这不是金安达打进来是张军的。
0: 这是金尼克先生吗？
1: 谢谢。Can you give me your voice sheet?

0: 第三天
1: 在温馨长春，
0: 现在记得你那边在四川的 MBMC
1: 一直飞中，
0: 下次来
1: 干
0: 特别顺便主持人，我说接下来是你的队友 Robert 0922去求